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以上 RTM 新闻由刘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省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慕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爱心
1: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2: 新歌哦。
0: 언젠가는알게될겠죠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uino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2: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我刚才又做了一件好事，是正经事还是人生大事，一桩美事。
5: 如果是情情爱爱的事，你最好少多事。要是谈得顺利还终成眷属，人家或许感激你一生。要是谈得不顺利，甚至还遇上爱情骗子，人家可就要痛恨你一辈子了。
4: 我又没做什么，不过是见那小伙子拿着两张戏票蜘蛛不前的样子，鼓励他两句，推了他一把。
5: 蜘蛛不前？
4: 哎呀，小伙子想约人家女生看演唱会，又不敢开口，手上捏着两张入场券，呆呆地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敢前进。我看那入场券都快被他捏烂了。
5: 哦，你说的是踟蹰不前。
4: 踟蹰不前？那两个字读踟蹰，不是蜘蛛。
5: 踟，左边是足字旁，右边是知道的知，也难怪你读作知，正确读音是踟。而蹰左边也是足字旁，右边是厨师的厨，读作厨。厨也可以写作另一个字，同样读作厨，左边还是足字旁，右边是著名作家的著。
4: 踟蹰我知道，只是不确定怎么读。踟蹰指心里迟疑，要走不走的样子。
5: 踟蹰后边加个不前，意思就更明确了，指犹豫不决，不敢前进。
4: 追女生如果踟蹰不前，就要单身一辈子了。追女生就要胆大心细，心再细没胆量也不成事。
5: 现在的女生也很主动，男生不追换女生追也行啊。
4: 不行，女生最多只能暗示，放出绿灯信号，示意男生可以追她。
5: 又是经验谈呢？
4: 对呀，我当初也是明示兼暗示的，让我先生知道他可以放胆追我，不然我看呢，他也会踟蹰不前，都不敢主动约我。每次见面都是和一大群朋友一起。
5: 长期踟蹰不前，你就让别人给追走了。
4: 哎，他是一个完美型的人，这种人想太多，顾虑太多，很难做决定。在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们是天作之合。
5: 怎么说？
4: 他做什么都非常谨慎，看很多资料，分析利弊，可是总做不了决定，踟蹰不前。我呢，就照着他的分析，果敢做决定，慢慢的，这也就成了我们经营家庭的模式了。他详细考虑，我果敢决定，这样就没有人踟蹰不前了。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6: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7: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8: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9: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10: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9: 阿姨，你这是？
8: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 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10: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阴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8: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9: 哇，谢谢林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10: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9: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10: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9: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10: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8: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11: 我扮 Gangnam Style
6: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1: Wow Fantastic Baby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子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世界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马来西亚地处热带，降雨量可说是充沛的，所以很多人把水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其实过去我国的确是曾经面临缺水的问题，例如在1997年有多个地区还进行了治水。治水期间顶多大家紧张一阵子，干旱季节过后很快又忘得一干二净，民众又恢复浪费食水的习惯。实际上大家都必须靠水而活，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在缺水的地方，水的价格比石油还要贵。曾经有专家分析，一般的家庭只要改掉不良的用水习惯，就能够节水 70% 以上。所谓节省用水，就是以合理高效率的方式用水，不随意浪费。但是一般的民众很多都不把浪费清洁的食水当一回事。可是万一有一天埃尔尼诺现象带来了持续长久的干旱，降雨量大为减少的时候，大家缺水用或者甚至没水用的时候，人民生活上的不便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我们现在有充沛用水的时刻，平日就应该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善用爱心热线15999寻求援助。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长纳都南希舒克里呼吁民众啊，不要只是在社交媒体揭露儿童虐待案件，应该要善用爱心热线15999直接寻求援助。他说该部通过设立爱心热线15999以及手机应用程式019-2615999，旨在让民众呢举报儿童受虐待事件，让当局呢能够直接的展开调查。当局就希望民众啊，不要只是说拍摄视频展示在社交媒体，要充分的使用所提供的这一项热线号码，以便掌握事发地点、涉案者等等资料。所以他指出，投报热线24小时运作，有专人轮流值班接听电话，热线电话呢推行多年也非常受用，而且接获的投报必须做出反应，有的案件也会交给受训的辅导员处理。那有关这个投报虐待案是否需要这个提供资料呢？当局就强调，该局不会公开投报者信息，如果不实名投报，将让当局呢难以追查以及跟进。与此同时，投报者呢也不一定需要上庭，如果只是听到可疑的事情和举报。他相信投报者也希望知道事情在揭发后呢政府当局有何行动，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人对事件的投报。根据福利局的统计数据呢，截至2023年全国共有7520名儿童需要获得庇护。他指出呢，该保护儿童倡议计划呢自去年推动，已在吉隆坡、雪兰莪、吉兰丹、马六甲、沙巴以及沙拉越推动，今年计划扩展至全国300所学校。好，请大家如果说有发现儿童被虐待的事件呢，善用这个爱心热线15999以及手机应用程式019-2615999寻求援助。

0: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1: 保健专讯，
2: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3: 早上好，今天的保健专讯我们来看，就是有研究揭露呢，日常小动作就可以有效改善心血管与大脑。每天忙得快喘不过气，忙着上班顾家照顾父母孩子，还要处理永远做不完的家务事哦。我们总是告诉自己等有空再来运动，等下周才开始锻炼，但现实是这个空闲啊从来没有出现，时间永远不够用，这样的生活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哦。也因此，当一连串新的医学研究告诉我们，只要在日常里多动一点，就能够保护心脏，守住大脑，延缓这个老化，我们心里突然就有了那么一丝希望。不是多做一件事，而是用小改变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逼自己变成运动狂，而是让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锻炼。生活中的小动作才是真正的救命储蓄。那发表于2025年 Circulation 期刊的一项英国 UK Biobank 大型研究指出，即使没有规律运动的习惯，只要日常生活中呢多一些偶发性身体活动，例如说走快一点、提菜篮、爬楼梯或者追公车，就能够显著地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整体死亡率的风险。这一项追踪超过24000名中老年人，历时呢将近8年的研究发现，即使从未参加过正式运动课程的人呢，只要日常生活中自然地多动一点，身体就会回馈以长期的健康保护效果。每天呢只要4到5分钟的剧烈运动，或者是23分钟左右的中度运活动，心血管风险就能够下降3到5成。过去呢，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1分钟剧烈运动大约等于2分钟中度运动，但这份新研究给了我们一个更贴近现实、更灵活调整的答案。1分钟剧烈运动约等于3分钟中度活动，约等于35到48分钟轻度活动。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可以依自己的节奏选择适合的方式来累积健康能量。喜欢快走的人可以走得快一点，平常上下楼梯的人可以爬个几层楼，有空扫地提重物加快做家事的速度也一样有效。不需要一成不变，不需要跟谁比，只要在那几分钟里让心跳加快，让呼吸加重，就已经在默默为心脏、为大脑存下了一笔珍贵的健康资本。正如研究者所说，心脏不在乎你在哪里动，用什么方式动，它只在乎你今天有没有让自己动起来。心肺是能让我们的大脑慢慢变老。那来自美国德州的2025年发表在期刊《应用生理学》杂志的研究也同步证实了这个方向。他们追踪了172位年龄22到81岁的健康成年人，就发现心肺势能越高的人，大脑萎缩的越慢，记忆力、推理力、反应速度也保留的越好。特别是在右侧顶上小叶，这个负责空间感、工作记忆和专注力的重要脑区，高心肺势能的人几乎看不到年龄带来的灰质萎缩。这不只是一点点的差异，是大脑从50岁、60岁、70岁开始，人就能够保有灵活思考、敏捷反应、清晰记忆的关键。不是只是活得久，而是要活得好、活得清醒、活得有自己。所以每天一点点累积成生命的奇迹。那也许你会问说，我们是不是要拼命的运动？答案是不用拼命，只要开始。因为这些研究告诉我们，身体要的不只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每天微小但是真实的累积。想象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在生活中做到？上班的时候就把车子停远一点， 那快步走到公司，上楼回家选择楼梯而不是等电梯，午休的时候快走去外面买杯咖啡，感受心跳加快，洗碗拖地大扫除用力一点，让自己微喘，每次等人的时候原地小小踏步，让血液流动起来。这些不是高难度挑战，而是每个人只要愿意就能在今天就开始的小改变。我们不需要等待有空，不需要等到有钱买器材，不需要等到报名健身房，只要愿意，生活本身啊，就是我们最好的健身房。动起来，不只是身体在变好，更是大脑在说谢谢。研究中也发现，心肺势能高的人不只是大脑保得住，连认知功能都明显更好，推理力更清晰，记忆力更稳定，反应更敏捷。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楼梯间喘着气，当我们提着菜篮快走的时候，大脑也在默默回应，谢谢你让我可以多陪你走更远的路。因为每一次加快心跳就是给大脑一次重生的机会。最好的医药不在药局，而在每一个愿意多动一点点的自己里面。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令地 90 cent 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木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孩子即将踏入小学，是人生另一个重要的开始。而对家长来说，孩子究竟会被安排到哪一所小学，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梅里县教育局最近就这项安排向已经为孩子报读2027年一年级的家长发出提醒，家长记得把握时间上网查询孩子的入学安排。所以以报读2027年一年级新生的家长要留意了，从现在起至8月31号都可以登入 IDME.MOE.GOV.MY 查询孩子或安排就读的小学。如果对安排不满意，也可以在同一期间提出上诉，至于上诉结果将在10月1号公布。别忘了8月31号是查询以及提出上诉的截止日期，家长记得及时上网查看，别错过重要的申请期限。

0: 天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Red FM 关心你。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劲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周末或假期要去哪里，不妨安排一趟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探索之旅。位于古晋巴特拉扎亚体育场路的沙捞越科学中心，从8月4号起一直开放至今年底，而且免费让公众参观，绝对是亲子、学生甚至大朋友都值得打卡的新景点。科学中心每逢星期二至星期日开放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4点，逢星期一休馆。整个中心占地约11英亩，主体建筑共有5层楼，是沙捞越旗舰级的科学教育娱乐中心。这里不仅是一座科学馆，更是一座活的实验室。透过丰富的互动体验、科学探索和创新学习，让大家亲自动手，亲身体验科学的魅力，让学习不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发现之旅。更贴心的是，科学中心还设有宿舍，方便来自外地的师生住宿，参加中心举办的各项活动与课程。趁着免费开放的机会，不妨约上家人或朋友，一起走进科学的世界，动手探索，开拓视野，说不定还能点燃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发现未来无限的可能。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面临着各种健康问题，因此呢，正确使用药物尤为关键。砂拉越卫生局药剂部门药剂师潘慧仙药剂师呢，将为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老年人用药的常见误区。
1: 有一些老年人也对他们所吃的药物一知半解，特别是那些每日需要服用多种不同药物的老年人，他们更难以识别药物以及理解如何服用药的说明，而导致无法正确的服药。因此我们建议照顾者在每次服药的时候协助长者准备药物，此外他们也可以参考药剂师所准备的药图表来协助服药。此药图识别表是用来帮助老年人识别药物并理解药物标签上说明的工具。此外，服药时还要时时提醒患者注意饭前饭后服药等特殊说明。
2: 常常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只会羡慕别人的幸福，等到自己失去幸福以后才知道幸福是什么。原来幸福并没有一定的模样，烛光前的甜言蜜语绝对是幸福的一种表情，但寒风中的泪眼婆娑也可能会是幸福的样貌。即使你曾经因为一时的不小心而与幸福擦肩而过，也不要太早放弃。美梦破碎之后的人生将会在重建的过程中重新体验幸福的真谛。只要你相信幸福的最后结果虽然成之在天，但幸福的开始绝对超之在即。更何况幸福最可贵的部分是在努力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目的。你好，我是微微。
3: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基于当前天气炎热和空气质量日益恶化，公众受促切勿进行露天焚烧。副总理达多阿玛达格拉斯乌嘎恩马斯特别强调这一点。身兼沙拉叶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他表示，有关当局可根据《天然资源及环境法令》第31A 和第32条文采取法律行动。一旦罪成，违例者或违例单位可被罚款不超过10万令吉，或被判最高5年监禁，或两者兼施。人们受促给予当局合作及配合，协助扑灭小火灾，并向天然资源及环境局举报露天焚烧的活动。与此同时，尽管空气污染指数呈现下降的趋势，但因烟霾而暂时关闭的西联省107所学校将继续关闭至明天。沙拉叶教育局局长 Omar Mahli 表示，这是因为本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上课日。有鉴于此，各校校长在做出决定时应该避免给学生、教师或家长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尤其是寄宿学校。受到影响的学校将在下周一照常上课，但具体情况将会根据当时的空气污染指数而定。西联省的107所学校昨天因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而暂时关闭。古信北市市政局宣布推迟原定于本周末举行的两项活动。古信北市市政局在文告中透露，这两项活动分别是原本定于本周六在英雄纪念碑举行的 Musica Elian Museum Ground 活动，以及本周日的古信早晨无车日计划。该局是基于当前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而做出的决定。这项预防措施在于优先保障公众的安全、健康及福祉。2026年国际猫咪大赛将于本周六在林梦举行，大约80只猫咪将齐聚一堂参与这项赛事。林梦县议会主席 Sufian Mohat 指出，这项为期两天的赛事由世界猫联邦主办，全国吸引来自沙巴、西马和越南的参赛者。这项赛事也特别设立沙拉越本土猫组别，参与猫咪将角逐莱阳诺吉罕杯，并设有现金奖励。一名印尼女子因涉嫌拥有 1.04 公斤的冰毒而遭警方逮捕。这批毒品总值约52300令吉。巴达旺警区主任 Barry William 代理警监表示，警方是在昨天下午在古晋石角 RP2 附近的一家餐馆执行这项逮捕计划。24岁的女嫌犯目前失业，身上却被搜出携带一个装有晶状体的物质包裹。尿检结果显示，嫌犯对毒品呈阴性反应。警方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B 条文调查此案。以上这节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编钟景化。
2: Red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感谢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依旧的选择了 Red FM 的频道。今天呢 ，Red FM 的音乐下午茶呢有这个单元，后来我们都。

今天呢，我们将会有什么主题呢？那就是啊，人生的下半场，接受自己的平凡。那希望说今天下午的主题你会喜欢，也当然呢，如果才扭开收音机的你呢，不妨呢持续的留守着在 Raven 的这个频道上，来跟齐和一起度过这个小时的特别时段哦。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了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望的歌曲，其实呢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那就是你今年呢是几岁？40岁、45岁，又或者是50岁了呢？那你最近一次谈起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时候？不知道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很喜欢谈未来哦，我们会说以后呢，我们要赚很多钱，以后呢，要买一间自己的房子，以后呢，要去很多国家旅行，又或者是以后啊，我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可是啊，到了40岁以后哦，你会发现说，聊天的内容呢，慢慢的已经改变了。改变成了孩子的补习怎么啦？爸妈身体的还好吗？公司的业绩怎样？那退休以后怎么办？房贷啊还有几年？我们不是没有梦想啊，只是生活呢把梦想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但后来才发现啊，能够把自己生活过得好就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小时里面，我想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职位，赚多少钱，有没有实现你年轻时候的梦想，都要记清一件事，你没有输，你只是走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所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听这首歌，一首年轻的时候听起来很洒脱，但是到了40岁以后呢，才真正听懂的歌，《凡人歌》，来自李宗盛的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FM91.9。
1: 希望的歌曲呢，这时候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前一阵子呢，遇到了一个老朋友，那差不多有20多年了，没有好好坐下来聊天了。年轻的时候呢，这个老朋友啊，非常的有冲劲啊。他告诉我说，他一定啊要自己做生意。那时候呢，他呢相信啊，只要够努力，就一定可以成功。后来呢，他真的辞职了，那做过了贸易，做过餐饮，也试过投资。也成功过，也失败过，最后呢，他还是回到了公司上班。有一天我们喝茶的时候，我问他，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啊？他笑了一下说，以前会，现在不会。那非常疑惑，我就问到，为什么呢？那他告诉我说，以前啊，他觉得成功啊，就是一定啊，要当这个老板。后来呢，才知道啊，让孩子或者是老婆生活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每一个月有一份收入，孩子毕业了，父母的身体还可以，周末可以陪家人吃饭，这样也很好。当他说了之后呢，我突然间觉得这句话其实很重。因为呢，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很好是不够的，一定要更好，更成功，更有钱，更有地位。但到了某个年纪以后，你会开始发现稳定也是一种成功的，家人的健康是一种成功，睡得着觉也是一种成功，下班以后还有人等你吃饭也是一种成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别人眼里的赢家，有时候啊，能够守住自己拥有的东西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FM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您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今晚的歌曲啊，有一段话要跟大家分享。年轻的时候，我们总喜欢用收入、职位、房子和成就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到了中年，才慢慢的发现，人生啊，不是一张排行榜。有人事业辉煌，却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时间；有人没有大富大贵，却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和温暖的家庭。所谓的成功呢，不一定是拥有别人所羡慕的一切，而是经过半生努力之后呢，你依然的能够坦然地说，我过的是我自己愿意承担的人生。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节目中的第二个故事，40岁以后开始害怕什么。40岁以前啊，我们应该害怕的是没有工作，害怕没有成功，害怕别人看不起。但是啊，40岁以后，很多人的害怕就开始变了，开始害怕体检的报告，害怕父母的电话，害怕孩子突然间告诉你我不想听你的了，害怕有一天公司啊是不再需要自己，也害怕退休以后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人生很长，中年以后啊，第一次开始意识到原来啊，时间真的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开始学会存钱，学会保养身体，学会陪父母，学会和孩子聊天，学会放下一些不必要的争执，甚至开始学会对自己好一点。因为啊，终于明白人生啊，不只是只有工作，也不只是只有赚钱，更不是证明自己比别人厉害。最后人生拼的是什么？是你有没有把自己的人生过明白。

0: 生呢，走到了下半场，就不要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为别人。你没有必要成为最成功的那一个，也不需要向所有的人证明自己的价值。能够养活自己，照顾家人，保留一点喜欢的事情，偶尔和老朋友喝喝茶，在疲惫的时候允许自己休息，这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事情，其实就是人生中最真实的幸福。我们究竟啊是凡人，但凡人的一生呢，同样的值得被认真的对待。
1: 全球暖化令到海洋温度增加，冰山融化，海平线上升，导致全球气温变迁失衡，各地气候变得日益的极端而且频密。在开冷气机的同时，你要知道，每当我们的冷气开得越冷，外面的气温就会越高。如果能够把冷气的温度调高一度，那么每一年我们就能够减少200公斤的碳。爱护地球，节省能源，减少用电器用品，举手之劳做环保，生活不再有烦恼。
2: Red FM 温

来的我们都听懂的。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总觉得人生啊是一种比赛，一定要跑得比别人快，赚得比别人多，走得比人家远。后来才知道，人生根本没有终点线哦，你不需要赢过别人，你只需要不要输掉自己。如果今年的你已经40岁了，或者是45岁，又或者是50岁，其实想告诉你，你可以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不代表着你失败，那些走过的弯路也没有白走，因为他们最后都会变成你的一部分。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告诉大家，年轻的时候我们听的是旋律，后来我们听的是人生。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的在歌里遇见人生。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国内目前的烟霾情况预料在3到5天内不会有明显变化。粉摊会考虑聘请外国专家查朝圣基金局案件。日本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访问伊图卢浦岛。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根据气象局消息，国内目前的烟霾情况预料在3到5天内不会有明显变化。气象局发言人 Makrin Fazli Mohammad Fahmy 说，虽然预测有几个地区会下雨，但这也未能大幅改善烟霾情况。他也提到，沙拉越西部和南部的烟霾情况特别严重，以致昨天在西连县有100多所学校停课。马来西亚半岛方面，烟霾也殃及巴生谷地区。宾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如果州内空气污染指数进一步上升，州政府将暂停部分户外活动，包括学校的户外活动。他说，目前宾州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州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变化，并视情况采取进一步措施。反贪污委员会考虑增派调查人员，包括聘请外国见证专家调查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报告内容。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hmad 表示，调查工作涉及大量文件，需要研究和审查，因此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的专门研究人员。他也提到，截至今天，反贪会已开启14份调查档案，并采取多项行动，包括逮捕、严扣及扣押。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接收了4架中的第一架中型 AW189 直升机，这项最新采购进一步提升了对我国宽达556,285平方公里广阔海域主权的守护能力。赛福定说，有关直升机将强化海事执法机构在空中巡逻、执法、搜救、医疗护送以及特别行动方面的能力。部长表示，这项采购有助应对日益复杂的海事安全局势，包括跨国犯罪威胁、非法捕捞和走私活动。另外，赛福定提到，马来西亚调查小组已获印尼当局批准，向一名上个月在雅加达因涉嫌走私毒品而被逮捕的马来西亚籍机师录取口供。当局会在调查工作完成后向外公布最新进展。马来西亚陆军成员 Trooper Muhammad Akmal Sharuddin 昨天下午在森美兰波德申松埃门亚拉靶场进行射击训练时意外中弹受伤，他目前情况稳定，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事发时，另一名军人正在进行射击训练，但没有察觉 Muhammad Akmal 当时在目标后方。随后子弹击中他的右脸颊，并贯穿到左侧下颚，皇家警察部队将展开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吉兰丹州7个主要城镇目前正制定环境友好型排水大蓝图，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水灾。州行政议员达多伊扎尼胡森说，这7个城镇包括巴西腹地、道北、马章、日里、瓜拉吉赖、霍旺生和万杰。州政府的这项规划目的在于系统规划和实施排水系统，包括新开发项目，同时评估提升现有排水系统，以降低水灾风险。 陆路交通局和本地动画制作公司 Monster Studios 合作推出一部动画系列，以更具创意及更有效的方式推广道路安全信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是政府针对儿童推广道路安全意识的其中一项努力。下来关注一则法庭消息，高庭今天宣判被控刺死16岁少女叶新璇的少年表面罪名成立，法庭谕令15岁少年出庭自辩。根据控状，这名男生在2025年10月14号早上9点20分到早上9点35分之间，在八达岭在野万达镇一所国中的女厕所内谋杀死者，抵触刑事法典第302条文，罪成可被判死刑。若是少年被告，则受2001年儿童法令约束。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俄罗斯与日本有主权争议位于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浦岛，也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这是普京第一次视察该群岛，对此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角度又或是国际法而言都是日本领土，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两国在二战结束后至今都没有签署和平条约。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在今年首四个月，试图从非洲跨境前往欧洲的偷渡者死亡人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迅速。透过中地中海路线偷渡的移民死亡人数同比翻倍以上，而东地中海路线的死亡人数更是增加了两倍。根据该组织路德的数据，共有1065人在上述路线中丧命，不过通过西地中海路线抵达西班牙的人数则增长了 66%， 达到5647人。这主要是由于通过陆路进入休达和梅利利亚的人数激增两倍所导致。泰国东北部科勒府一个市场发生持刀和枪击伤人事件，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当地媒体报道，一个盗窃集团昨天晚上在涉事市场附近偷取电单车时被车主发现，其中一位疑犯逃去后和同伴返回现场持刀伤人，并以自制霰弹枪向人群开枪，警方到场后拘捕一人。泰国首相阿努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枪支持有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11号，受恶劣天气影响，美国俄亥俄州一所监狱被雷击，导致16名

返回监狱，另外有七人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囚犯们正在吃完晚餐返回的路上，目前尚不清楚他们受伤时所处的位置。波兰副总理兼数码部长加夫科夫斯基12号表示，近1900万名波兰公民的个人医疗数据遭窃取。当地媒体报道，这起事件涉及波兰最大的电子医疗档案管理公司之一 MyDoctor。遭窃取的数据规模超过 2TB。加夫科夫斯基形容，这是波兰信息安全领域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波兰政府已经采取补救措施，将相关数据转移到安全数据库。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起网络攻击来自其他国家。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内目前的烟霾情况预料在3到5天内不会有明显变化，反贪会考虑聘请外国专家查朝圣基金局案件。日本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访问伊图鲁普省。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载燕编辑。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I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职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事件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0: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周第十名，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慕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最近烟霾的情况有一点严重，希望呢你在出门的时候都能够随手记得戴一个口罩，把口罩戴好才能够防护空气中的这些颗粒和尘埃分子等等。也希望你可以多喝水，让身体保持湿润。那么要出门之前，请关注一下自己居住地方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看看它到底是在哪一个的程度，那么也适量减少进行一些户外活动。 Red FM 在这里呼吁呢，大家在阴霾时期都能够防护好，都能够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以及身边的家人朋友们，继续守着 Red FM。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刚才又做了一件好事，是正经事还是人生大事一桩美事？
2: 如果是情情爱爱的事，你最好少多事，要是谈得顺利还终成眷属，人家或许感激你一生，要是谈得不顺利，甚至还遇上爱情骗子，人家可就要痛恨你一辈子了。
1: 我又没做什么，不过是见那小伙子拿着两张戏票蜘蛛不前的样子，鼓励他两句，推了他一把。
2: 蜘蛛不前？
1: 哎呀，小伙子想约人家女生看演唱会又不敢开口，手上捏着两张入场券，呆呆地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敢前进。我看那入场券都快被他捏烂了。
2: 哦，你说的是踟蹰不前。
1: 踟蹰不前？那两个字读踟蹰，不是蜘蛛。
2: 踟左边是足字旁，右边是知道的知，也难怪你读作知，正确读音是踟。而蹰左边也是足字旁，右边是厨师的厨，读作厨。厨也可以写作另一个字，同样读作厨，左边还是足字旁，右边是著名作家的著。
1: 踟蹰我知道，只是不确定怎么读。踟蹰指心里迟疑，要走不走的样子。
2: 踟蹰后边加个不前，意思就更明确了，指犹豫不决，不敢前进。
1: 追女生如果踟蹰不前，就要单身一辈子了。追女生就要胆大心细，心再细没胆量也不成事。
2: 现在的女生也很主动，男生不追换女生追也行啊。
1: 不行，女生最多只能暗示，放出绿灯信号，示意男生可以追她。
2: 又是经验谈呢？
1: 对呀，我当初也是明示兼暗示的，让我先生知道他可以放胆追我，不然我看呢，他也会踟蹰不前，都不敢主动约我，每次见面都是和一大群朋友一起。
2: 长期踟蹰不前，你就让别人给追走了。
1: 哎，他是一个完美型的人，这种人想太多，顾虑太多，很难做决定。在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们是天作之合。
2: 怎么说？
1: 他做什么都非常谨慎，看很多资料，分析利弊，可是总做不了决定，踟蹰不前。我呢，就照着他的分析，果敢做决定，慢慢的，这也就成了我们经营家庭的模式了。他详细考虑，我果敢决定，这样就没有人踟蹰不前了。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93元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d，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政府项目实施，优先重视工程质量与民生福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推行 Uluscrum 第二期道路工程。应对烟霾的准备工作，卫生部加强疾病监测，并提升医疗机构的应对准备能力。以下是新闻内容。政府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合理延误、浪费及施工质量低劣问题，应被视为诚信问题，这是因为其后果由人民负担。沙朗月总理的巴登基登斯里阿邦吉哈瑞顿奥宾昨天在国境举行的2026年沙朗月廉政日活动上强调这一点。他说不能只因工程已完工或拨款已用尽就断定政府项目取得成功，反而应以安全、质量、人民需求以及与公共支出相匹配的效益来衡量一个项目是否成功。有鉴于此，每个部门、机构和单位必须确保采购过程以透明且具竞争性的方式进行，并符合物有所值的原则。与此同时，沙朗越政府秘书达多阿马尔穆罕默德阿布巴卡尔曼祖基敦促州内的各部委、部门和机构尽早识别及处理诚信风险。此举在于避免因管理欠佳和服务传递方面的不足而损害人民的利益。他说，相关措施包括重新审查工程流程，并找出其中不足之处。随后持续实施适当的预防措施，需要被关注的风险包括利益冲突、内部控制薄弱、交通交付延误和滥权。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在对皇家调查委员会就草圣基金局的报告进行进一步审查后，发现8个需要调查的事项。大马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表示，这使到开档调查的案件总数增加至14个，高于皇家调查委员会建议的6个事项。这8个事项与有问题的投资有关，因此反贪会将寻求专家的协助，仔细审查相关问题投资的每项决策与事项的合约协议以及会议记录，预料这个过程将需要一段时间。他在国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怎么表示。与此同时，达达斯里·阿布杜哈林透露，在与该报告相关的6份调查档案中，其中3份已完成，剩余的3份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已处于最后阶段。此外，共有7名嫌犯被逮捕，其中5人被扣留以协助调查，另外2人则因健康因素获准保释。所有涉案人士都在朝圣基金局担任特定职位。截至目前，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已开启14份调查档案，并执行多项逮捕和查封行动。他说，调查工作涵盖对28个场所进行检查和搜查。通过在斯里阿曼省实施耗资约2051万的 Uluscrum 第二级道路工程， Uluscrum 内陆地区约2500名居民在明年年底将可享有更完善的交通链接和陆路通行条件。副总理 Nadu Amar Douglas Uga Mas 透露，该工程包括建设2座桥梁横跨 Mekong 河和 Penabun 河。这条道路对 Uluscrum 社区非常重要。当地有多座的厂屋、3所小学和1所社区诊所。他今天配合沙朗越公共工程局 SPDC 3.0。考察团队视察该工程工地后，受访时这么表示。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随着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卫生部已加强医疗机构对烟霾相关疾病的监测工作。
卫生部发文告说，该部也加强医疗机构的应对准备、药物供应及医护人员配置，以确保相关烟霾的病例增加时，机构能够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有鉴于此，卫生部劝请民众，尤其是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并鼓励民众外出时佩戴合适的口罩。与此同时，截至今天下午四点，沙朗月七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仍维持在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显示，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达178点，森马拉汉达177，古晋174，斯里阿曼162，斯里街157，木郊152，以及狮屋151。另有六个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1至97点，处于中等水平。这六个地区分别为加博、敏都鲁、萨马拉祖、梅里、梅里工业培训学院和林梦。斯里阿曼克扎道林干路的森林火灾灭火行动今天已进入第四天。灭火行动主要集中加强防火隔离带和在泥炭地地区实施全面淹没灭火的方法，以阻止火势继续蔓延。沙朗月第三区消防及拯救局局长 Mohammad Rais Ardamlusaran 表示，行动由来自不同机构的28名人员参与展开。此外，行动小组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难以获得开放水源以及泥炭地仍残留火苗。截至昨天，受火灾影响的面积估计达80公顷，其中30公顷区域的火势已成功扑灭。智轨电车项目施工现场的监督工作需要被加强，以避免施工过程损坏水管、电缆和通信电缆等公用设施。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r. Zurahi Narawi 希望 Sarawak Metro 与顾问以及承包商加强监管工作。这么做很重要，因为公用设施损坏会直接影响公众利益。他在视察国境吞珠干路的水管维修工作时这么表示。YFM ABDAYU 继续展开今年第三项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该活动在于探访 RTM 退休人员、 YFM ABDAYU 忠实听众以及乐龄人士。 YFM ABDAYU 经理 Judah 表示，这项活动由 YFM ABDAYU 电台员工亲自推动，并获得赞助商的支持，目的在于感谢和认可曾经为 RTM 服务的人士的贡献和功劳。大马广播电台及电视台 RTM 沙老月分台台长 Wan Wizana Hashim 今天率领 RTM 古晋分台代表团前往舍勒门 Kampung Adas Singai 探访 YFM BDU 退休员工 Su Win Jesus。 这项活动由从8月11日开始进行，活动范围涵盖古晋、西连、巴达旺和舍勒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

0: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推行 Ulu Scrum 第二期道路工程。应对烟霾的准备工作，卫生部加强疾病监测，并提升医疗机构的应对准备能力。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Rosita Anb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n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2001年的今天，乌鲁巴约和南加乌来公路建设项目的动土仪式在乌鲁林巴斯的威弗列阿比长都附近举行。该仪式由沙拉越副首席部长丹斯里达都阿马阿弗列查布主持，他同时为该公路建设项目主持了动土礼。该项目造价1500万令吉，预计将在2年内完工。公路建成后，将把乌鲁林巴地区与周边的几个定居点连接起来，从而极大地方便当地居民的交通与出行。在此之前，时任首相署副部长达都道格拉斯乌加恩巴士在致辞中表示，第三个马来西亚计划将在长达10年的期间内实施，直至2010年，以推动该州朝着实现2020年宏愿的目标迈进。他也对当地居民一直以来对政府各项努力的支持表示感谢，包括支持批准1500万令吉的拨款，以确保该公路建设的成功。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红人音乐流行榜。
1: 谢谢一辈子，谢谢这辈子有你。
2: 红人音乐流行榜，
3: 我认为对的事情，我就会全力去做。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会继续证明给你看，就算是恶名昭彰。
4: 每个星期五晚七点到九点
5: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4: 榜主小兵会为你倒数二十首新鲜出炉嘅好歌。
5: Let's go。
6: 烟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7: 出门要戴口罩哦。Red FM 关心你。
8: 下班开麦克，你好，我是 Vincent。

0: 下班开麦啦。
1: 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2: 陪你轻松下班。
3: 现在下班的时间好像呢一点都不轻松，看看外头的这个天气，灰蒙蒙的一片呢，心情又沉重起来了，对吧？包括了这个呼吸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有点轻，不敢了太重呼吸的这个感觉了。外头的这个天气呢，就感觉好像是个热浪一样，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好像在西方国家那种这个高温度的热浪，但是呢这个温度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没有办法继续再承受了，好不好呢？这个就是上天呢可以催泪我们来给一点点的这个雨水吧。看来呢就是会让大家有点点这个失望了，因为呢在最近的这几天天气的预测上呢好像都不会有这个雨水的出现了，所以呢有点开始想念这个雨天了，对吧？好，那这个时候呢6:29带你进入的也就是我们呢这个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记得呢今天呢不是星期五，还是在星期四的这一天呢，8月13号，那继续呢会有小兵的声音在这个时段呢陪伴着大家一起回家。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天气呢，我觉得就是待在家里吧，减少就出外这个活动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呢一般在居家降温的时候呢，我都会把这个窗口给关上，就减少说这个热空气呢传进家里面呢，稍微呢可以降低这个温度的。或者说在家中呢也要注意这个自己的这个水分呢是否足够，这个人的这个调理方面饮用这个足够的这个水分来保持身体的健康哦。不过呢这个小时让你感受到真的是很火的这个感觉，我们继续呢有吴克群的风铃火山。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
1: 下班开麦啦，
2: 下班开麦啦，下班开麦啦，下班开麦啦。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有趣的哈拉话题，下班开麦啦。
4: 好，时间是傍晚6点33分，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今天还没有来继续为你倒数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就留在明天了。不过呢，投票的这个活动呢，就会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就要截止了。所以呢，

还没有为你喜欢的这些歌曲投下一票的话，赶紧的浏览我们的官方的脸书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在上面的搜索的部分呢，可以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 20。每首的歌曲呢，我们都会附上这个官方的 MV 的链接的，所以呢，在留言处你在听过的这首歌曲或者是单曲循环无数次都好呢，只要呢在最后的这一点呢，只需要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可以了，就是在你喜欢的这些歌曲的链接下呢，就按个赞就可以了。好了，继续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呢，好像呢大家都忙着回家，可能就是准备好这个家中呢，妈妈都准备好这个热腾腾的这个晚餐了，对吧？或者是大家都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去到这个国庆节应该还没有结束，对不对？不过呢，好像也快了哦。那在最后的这几天呢，可能就是大家都会去做个就是最后的冲刺，购物呢都会有这个最后的冲刺嘛。所以呢，在这个国庆节的结束之际呢，我觉得呢大家都可以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虽然说这个天气真的是会让你汗流浃背的，不过呢美食当前呢，谁又抵挡得了这个诱惑呢？好了，在稍后的歌曲回来呢，来跟你分享这一则的资讯，也就是刚刚在网上搜寻到的。因为呢接下来呢就是会遇上这个学校假期，差不多好像就要开始了，就是在八月尾的这个星期嘛。那如果就是你会很想说就是在床上就是一直在刷手机，因为呢在假期期间可能你就无所事事，一整天不用上班或者是不用上学都好，都很想说躺在这个家中呢，可能就是摆烂或者是不动的，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包给，有没有？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隐患了，稍后再一个就会来继续跟你来分享。我们用 SHE 的这一首《我是火星人》。

0: 下班了，又是回家的时候了。跟着夕阳的脚步，让轻松的音乐，让我与 Red FM 陪你度过疲倦的一天。你好，我是 JJ 林俊杰。
1: 好的，谢谢 JJ 林俊杰。有没有感觉好像我听得懂这个火星语了呢？这是 SH 的歌曲呢，我是火星人。是的，稍后呢，在七点钟，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让你进入我们一个小时不间断听歌好时光了。在这之前呢，来看看的这一则的新闻，就是在武汉呢，就有一名大学生在暑假期间呢，因为整天都躺在床上刷手机啦，追剧啊，除了吃饭和如厕之外呢，几乎都不会趴在地板上或者是下床的意思了。那在半个月之后呢，他的左小腿就开始发胀发硬了，并在短短的3天之内呢，就迅速的肿成了一个大象腿。那么送医之后呢，就确诊说是左下肢深层静脉血栓。所以呢，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一名只有22岁的年轻人呢，是一名准毕业生。暑假的期间，因为室外炎热嘛，所以呢就宅在家里躺平刷手机，结果却把自己给刷进了医院里了。因为连续多天呢，在空调房之内呢，可能就是天气太过炎热，你不想动了，就躺着就是玩手机。那这个左小腿呢，就开始慢慢的有一点发硬，开始发胀了，或者是这个皮肤的温度呢，也比右侧来的高。起初呢，他只是以为说，可能我就是躺个侧边左侧或者是右侧，躺久了之后，压到了，可能只有血液不循环，没有去在意。没有想到的就是过了3天之后呢，这整条左腿竟然肿的就是跟大象腿一般，一碰就钻心的痛。所以呢，家人也急忙的就是把他送进了医院里了。那么经过了这个超音波的检查显示呢，就是左侧的这个骨静脉和就是有着这个大量的血栓，确诊为左下肢深层静脉血栓。总之就是很不好，很不理想的一个状况了。由于呢长时间卧床并维持在同一个姿势，所以呢下肢的静脉血流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了，增加了形成血栓的这个风险。那如果继续拖延的话，那这个血栓呢，一旦脱落并随这个血液流进了肺部，可能就会引发什么呢？就是肺栓塞了，就会更加的危及了我们的这个生命。不过呢，幸好的就是说，虽然这个情况很紧急，不过他目前这位22岁的年轻人已经是康复出院了，已经是进行了一个微创的血栓抽吸的一个手术，所以呢就是抽出了大量的这个血栓。那么据专家介绍呢，这个下肢深层静脉的血栓过去呢其实都被认为是老年人的这个病患，或者是说老年人的这个症状。那在近年来呢，在一些年轻人的这个群体当中却是屡见不鲜的，就跟年轻人是长期的沉迷这个电子产品、久坐久卧还有密切有着相关的这个联系的。在临床上呢，就是被形象的称为说这个电子血栓。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子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事件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已久的时刻到了，由 KBS 倾力打造的超人气真人秀节目《加固拉堪姆达》第二季正式回归，欢迎所有16至30岁的马来西亚青年参与，展现你的无限潜能，赢取总价值15万令吉的巨额现金大奖。全国海选将于8月21日至30日举行，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kbs.gov.my/rakanmuda。

0: 孩子即将踏入小学，是人生另一个重要的开始。而对家长来说，孩子究竟会被安排到哪一所小学，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梅里县教育局最近就这项安排向已经为孩子报读2027年一年级的家长发出提醒，家长记得把握时间上网查询孩子的入学安排。所以以报读2027年一年级新生的家长要留意了，从现在起至8月31号都可以登入 IDME.MOE.GOV.MY查询孩子或安排就读的小学，如果对安排不满意，也可以在同一期间提出上诉。至于上诉结果，将在10月1号公布。别忘了8月31号是查询以及提出上诉的截止日期，家长记得及时上网查看，别错过重要的申请期限。
1: 现在在7点钟之前呢，让听到的这首呢有佐伊娜姆的《南极等四季》，之前呢也有王力宏的《火力全开》，还有范逸臣的歌曲《爱人放火》，薛之谦的《火星人来过》。在这个小时7点钟到9点钟呢，继续还会有更多的好歌继续的为你送上。下一个小时带你进入的是听歌好时光。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a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93 km， 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outry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是的，好想好想，此刻呢就是吹起了这个清凉的风，这是福音 SM 的最少合唱歌曲了。进入晚间的八点钟了，八点零七分。是的，在上个小时我们的听歌好时光是不是给你选来了这些让你听出耳朵的歌曲呢？虽然说这个节奏有点慢，不过呢是非常适合你的这个 Me Times 听到的这些歌曲呢，包括了有姜育恒的烟火，还有王菲的歌曲扑火，梁咏琪的花火，还有呢是熊天平的火柴天堂，林俊杰的歌曲点一把火炬，以及品冠和苏慧伦合唱的这首火花。是的，没有再有火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的就是任贤齐的赶不走，台中香的歌曲心要你听见，还有陈文璇的听爱情走过，李荣浩的歌曲纵横四海，蔡幸娟的秋凉如我心，方季韦的歌曲冷了我的心，还有黄大炜的冷肩膀，叮当和五月天合唱的这一首走火入魔。记得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呢，有没有让你听到走火入魔了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里头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些好歌，包括了有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之后在歌曲回来呢，来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音乐，来我家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一位歌手。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动力火车。真的是如果是在现场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电吉他的演奏的话，我觉得这个火热的这个情绪呢真的是停不下来的，就是会越来越火热的。不过呢，在我们的六点钟开始呢，一直呢为你送上的这些歌曲是不是让你觉得好像越来越火热的感觉呢？那没有关系，今天呢我们稍微呢就是在最后的一个时段呢，稍微来一点清凉的歌曲，或者是来一点这个可以降温的歌曲吧。不过呢，在那之前呢，今天在这个小时当中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之前就无意间来选到了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它的这个作品其实还不错。在想要搜寻更多属于他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在我们的歌库当中也就只有那么两首，而且呢在这个专辑当中呢也就只有就是让大家有机会听到这两首歌曲之外呢，其他的真的是没有再更多的这个机会。因为这一位歌手呢，其实他有过这个就是轮椅歌手的这个名称，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对他有印象呢？原来呢，在搜寻这个他的生平的时候呢，却发现说他已经就是在2014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所以呢，他就发行过的是这个第一张的唱片叫做赶路的人。然而呢，这一位赶路的人终于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停下了他的这个脚步了。那不晓得说就是80后吧，在1989年的时候呢，有没有对这首歌曲呢会有一些些的这个印象呢？他也曾经就是夺过了全国残障人士歌唱赛的冠军之后呢，就是在隔一年他就灌录了他的第一张的这个个人的唱片了。而当时推出这个歌曲呢，也曾经在歌坛也是掀起了一阵的轰动，知名度呢也随之攀上了这个高峰。这一位呢是来自太平土生土长的歌手，他在发出了这个个人的唱片之后呢，就是转入了幕后来做这个词曲的创作人，就继续的为歌坛来献出他的这个力量。这位歌手呢，他就是黄永琪。之前呢，他是在15岁的那一年呢，就跟一般的同学嘛，就去到这个太平山路的河中游泳的时候，因为呢这个被脊椎骨是撞到了这个石块，造成了他双脚瘫痪，是需要依靠这个轮椅来代步的。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之前是在82年以及83年的时候呢，也曾经去到了中国动手术。过后呢，就是这个病情也有一度的好转，可以勉强呢，就是站起身来步行。但是呢，到了中年的时期呢，相信是说这个体质可能开始变弱了，而双脚呢，又再次的瘫痪，无法行走。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就是给大家选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他只就是推出的这张专唱片当中，我们在歌库当中只搜寻到了这两首的歌曲。第一首呢就是赶路的人，那么再来第二首呢就是我的歌。

的，这就是黄咏琪的《赶路的人》这首歌曲。当年呢，他就唱红了这首歌曲啊，就是在他被这个唱片公司签约了，当了歌手之后呢，创作了这首歌曲。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创作歌手，凭借着这张的专辑呢，打响了一个知名度。但是却是在93年的时候呢，就萌生了这个退役而淡出了歌坛。黄咏琪呢，就因为说他的这个行动不便，所以呢，很少去公开演唱的。而当时呢，其中的一首歌曲《是风是雨是梦》，这首歌曲呢就夺得了这个雨鞋奖的十大金曲。而他在当时呢现身领奖的时候呢，一出现就引起了一阵的轰动。那黄咏琪呢，就是在1989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的残障人华人歌唱比赛呢，就得到了不错的成绩，就激励的他的这个信心，接着呢也不断的参加比赛，也频频的得奖。这首歌曲来到了第二首，也就是黄咏琪的《我的歌》，继续带你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现在听歌的这首呢，我们有黄咏琪的《我的歌》。这位呢，就是有着大马轮椅歌手称号的黄咏琪，在90年代呢，其实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有认识他的这个机会吧。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享年50岁，就是在家乡太平去世的那一年呢，刚好就50岁，淡出了歌坛。多年呢，他其实在生前呢，也曾经表示过想要重返这个乐坛来发唱片的，但是呢，如今这个梦想也再无法能够实现了。15岁的那一年呢，就是黄咏琪在家乡戏水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不小心就头部撞击了这个河底的沙石，而伤及了这个脊椎骨，那么导致了神经受伤，从此呢就是以轮椅代步。虽然说终身呢终日都是以轮椅来代步，但是黄咏琪呢其实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并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呢更发奋的就是创作，用歌声来打动每一位的知音人。真的不晓得说你有没有被这两首歌曲给感动了，这两首歌曲希望你会记得它是黄咏琪的作品，赶路的人还有我的歌。好，到晚上的九点钟之前还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让你来听可以冷却情绪的歌曲吧。我们有的是邓紫棋的冰河时代，接下来的这一好几首的歌曲呢都是带有冰的这个字，希望大家都能够希望说这个天气的温度是能够下降，降温一点点吧。我们有的是邓紫棋的冰河时代，之后呢也有段小薇的快乐水加冰，还有秋风泽的冰山，许霄冰的这一首厚颜无耻。再来呢还有最后的四首歌曲，在歌曲回来继续来跟你分享吧。

好的，时间是晚上8:48了，最后的9点钟之前呢，还有最后的3首歌曲要为你送上，包括了有温岚的《冰河》，还有熊天平的歌曲《心碎的冰咖啡》，以及刘德华的最后这一首呢，安排上了是《冰雨》这首歌曲。我是小冰，先约定你就是明天傍晚的6点钟到9点钟，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频道 FM91.9。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陈立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生物工业园成为吸引新投资的磁铁。外交部沙拉越区域办事处巩固国际关系，探索合作机会。亚洲青年受助成为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引领者。沙拉越生物工业园 SVP 成为吸引新投资的磁铁，尤其是生物科技产业。此外，沙拉越生物工业园的成立也被视为一项战略性的举措，以透过科研创新、产品开发、生产与商业化生态系统来推动沙拉越的经济。而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on Obeng 指出，随着健康产品市场的潜力不断增长，沙拉越必须善用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以减少对传统天然资源的依赖。他是在哥打萨姆拉罕主持沙拉越生物工业园奠基礼及协议互换仪式时如此表示。而上述工业园区占地 40.47 公顷，预计耗时两年来完成建设。另一方面，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也要求对生物多样性产业进行探索，以确保本土的粮食供应来源。而发展生物多样性领域可以催生更具耐受性的新作物，从而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比如老越的稻种研究成果，包括已展现的潜力，有望协助在解决沙拉越境内稻米供应链问题。他也说，多年生稻巴蒂巴瑞尼安可连续四年持续的生长，而每年可收割四次，而每公顷的产量建于12至14公吨。同时，该稻米种植技术还能够降低高达 50% 的生产成本。外交部沙拉越区域办事处如今扮演着更加广泛的角色，以加强沙拉越政府和各国的关系。外交部沙拉越区域办事处主任 Handy Asan 表示，该办事处的角色不再局限于领事事务，而是成为沙拉越政府与各国大使馆以及外国之间的沟通桥梁。他指出，相关的关系还包括了加强与东盟国家、中国及欧盟的关系，特别是在探索能够支持沙拉越发展的合作机遇方面。与此同时，东盟国家也将沙拉越视为可供同探索的发展典范，特别是在绿色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而 Handy Asan 是在古晋祖国英雄大厦礼貌性拜会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on Obeng 后如此表示。亚洲青年需从单纯的使用者转型为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领跑者，以确保该区域拥有主导未来技术的走向自主能力。沙拉越副总理纳多阿玛沈贵贤医生表示，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对该技术的掌握变得日益重要，特别是对年轻一代而言。他也表示，亚洲不仅不应该是仅仅依赖地方所开发或者是其他方面所开发的技术和算法，而是需要在人工智能的探索与发展中建立本身的专业强项，不再依赖他方。他是在古今的沙拉越科学馆举办的2026年亚洲青年学习者对话上致辞时如此表示。而上述的对话为青年提供空间，让他们可以交流知识，分享理念，以及建立亚洲跨国的合作网络。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教育局 JPNS 宣布，由于烟霾情况持续，西连县受影响学校的临时停课措施将延长至今日。该局是在与西连县教育局 管辖下的中小学校长以及校方负责人进行协商后做出有关的决定。当局表示，此举是为了避免加重学校管理层、教师、家长以及学生的负担，尤其是涉及寄宿学校的学生。同时，当局也提醒，若学校停课的安排有任何的变化，将另行公布最新的消息。此外，沙拉越教育局也要求教育机构保持警惕，通过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掌握所在的地区空气污染指数。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政府将持续的强化儿童福利议程，并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马来西亚办事处的战略性合作落实。他指出，有关的合作重点涵盖了儿童在沙拉越政策规划下的福利、保护、参与和发展，以确保儿童的权益获得国际最佳实践的关注。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是在木交见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马来西亚办事处与达拉及木交县的议会签署谅解备忘录时如此表示。而上述的谅解备忘录皆在实施儿童友好城市的倡议，而达拉以及木交县议会的参与对于将该儿童友好倡议的扩展至乡区而言十分重要。交通部长陆兆福也表示，交通部目前通过陆路交通局落实线上司机健康检查系统，以确保医药报告透明。而该系统由涉险机构和大马医药协会合作开发，有关的检查结果将与 MySCAP 系统进行整合，并在司机更新驾照前完成验证。谈到机场扫描检查标准的作业程序 SOP， 陆兆福也指出将改善机场扫描的举措。而内政部目前正拟定有关方面的标准作业程序 SOP 改进措施，并将于下周提呈内阁。此外，当局也会对机场扫描设备的检查范围与使用情况进行检视，以确保所有的扫描设备都能升级完善，并希望届时巩固安全性以及提升扫描效率。沙拉越林亚议员 Dayang Noraza Awan Stoho 呼吁斯里阿曼居民在当前的炎热天气以及烟霾的情况下避免进行露天焚烧活动，同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他指出，近期在斯里阿曼地区发生多起火灾，包括加兰格加道林岸的森林火灾，已经加剧了当地的高温以及烟霾情况。因此，他提醒居民必须保持警惕，包括关注健康，以降低目前带来的天气情况所带来的风险。Dayang Noraza Awan Soho 是在斯里阿曼甘邦登亚的火灾灾里移交援助物资后对媒体如此表示。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生物工业园成为吸引新投资的磁铁。外交部沙拉越区域办事处巩固国际关系，探索合作机会。亚洲青年受助成为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引领者。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Gesa Jatran Nikmati。
2: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1990年的今天，新款的国产普通赛家轿车和掀背式汽车在位于古晋福禄安路门牌24号的大马国产车经销公司展厅正式亮相。新车型的推展礼在全国同步举行，并由大马首相在吉隆坡主持仪式。这次推展的车型包括轿车版的 1.3S、1.5S 和 1.5i 自动挡，以及掀背版的 1.5S 和 1.5i 自动挡。类似展览也在狮屋和梅里举行，并获得公众的热烈反响。 1.3S 轿车版的上路价格为纯色29,519令及97,000，金属色30,159令及2,000，1.5S 车型的上路价格分别为32,209令及82,000和32,848令及87,000。至于掀背版 1.5S 金属漆车型的售价为34,605令及45,000，而 1.5i 自动挡金属漆车型的售价为37,552令及22,000。这项推展体现国产车经销公司致力于向大马消费者推出新车型的努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点，你好，我是冷冰。早上的6:21，听过好听的歌曲。每一次的开场的经典呢，4首，冷冰都会特别的安排啊，就有的方静音《鸟啼蜂飞》，白虹《纺棉花》，还有的就是两首崔萍《总有一天等到你》，以及林黛严峻的《野丫头》。4首歌曲送给你之后呢，当然就是开启今天的精神粮食，陪你翻阅报章上的内容。当然报章上的内容由我来阅读给你听。那在今天报章上的头条就有说到，那3公立大学中文系收统考生条件至少6科 A2 啊，比北大就是苛刻。那再来的头条方面的还有说到的就是空气污染指数仍然是最高，西联继续停课。那在其他的方面，包括烟霾将会持续3到5天啊，气象局也表示少量的降雨呢难缓解。好，在其他的方面还有的就是断水影响10万户，敦珠嘎路爆管。好，我们来先看一看其中一则的重点头条，就是3公立大学中文系收统考生的条件。而在这篇的文章当中呢，就说到统考生啊，申请本地3所公立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条件，比申请国际知名学府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条件啊更为苛刻。那本地的公立大学要求统考至少6科考获 A2 或者是以上的，而北大则要求5科的总积分不超过10分，不得超过10分，其中华文需要考获 A1 或者是 A2。 那新加坡的国立大学中文系对统考的要求呢，就是至少5科取得良好成绩。那中文系明确的接受统考华文作为中文能力的同等资格，那只是说根据目前的记录是没有列明统考华文需达到具体的等级的。而其他的方面呢，在不同的地方也是有不同的要求。如果是与本地私立大学比较，拉曼大学和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的申请门槛是统考5科 B 等的。那在相比之下呢，其他的就目前的公立大学就可能稍微的严格一点点。那根据资料记载，就是申请者也需要在马来西亚大学英语水平鉴定考试 MEUET 考获至少 4.5 等级，或者是持有大学任何的同等英语资格。那不过一大除了以上的上述条件，也规定申请者在统考至少6科考获 A2 或以上，其中必须华文及数学或高级数学，那包括这4个科目。好的，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参阅报章上的新闻。那今天呢在报章上呢就还有很多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守着 Red FM。

听过好听的歌曲，谭盛臣《最后的夜快车》，黄清源《红睡莲》，张小英《爱你永远不恨你》，当然三首歌曲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磁性，就是有伦宾在频道上啊，开个玩笑啊，在今天的早上呢，当然如果有关注我的这个社交媒体，会发现哇，我三点多就爬起来了。那其实是为了准备，就是来上班，为大家呈现最精彩的这个发声。但是呢，在早上我发现声音练太多之后呢，会呈现一种打结的状态，或者是脑筋跟这个嘴巴的速度跟不上。啊，没关系，但是今天的早上呢，我们依然会要让你来看看报章上的重要的新闻。好，来看一则，就是来自西联的方面。那西联的空气污染指数仍然是最高的，那继续停课。由于仍然是受到烟霾的这个影响，西联县的受影响学校暂时关闭，延长至今日，也就是星期五的。而西联截至昨日的空气污染指数虽然是有好转啊，已经摆脱超过200点的非常不健康水平，但仍然是与178点居全沙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地区。根据 APIMS， 也就是综合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以及沙拉越天然资源及环境局 NREV 数据，在昨天的傍晚的时间段呢，路德的记录塞瓦拉汉177点，古晋174点，达比路171点，皆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其他地区不健康的水平包括了斯里阿曼162点，斯里街157点，木礁152点，狮屋151点，等等等等。好，那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参阅报章上，就是比较详细的各地区的污染指数。那同时在西联的方面呢，就是沙拉越教育局也提醒学校遵守既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并参考教育部于2019年1月15日发布的2019年第一号通令，即保障处于严重烟霾地区学校的学生健康以及安全相关措施，即就是时刻的以师生的健康为优先，建议大家呢就是照顾我们的这个健康为主啦。那同时沙拉越教育局管辖下的所有教育机构也受处遵守教育部于2023年6月6日发布的2023年第三号通令，即炎热的天气期间进行的户外活动指南啊。各教育机构也需要密切留意最新的情况，通过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官方网站监测各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并且遵循卫生部的建议。那也提醒大家每天至少饮用2公升白开水，并在外出后经常洗手双手，那当然也是包括脸部，并避免露天焚烧。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以及眼睛刺痛的症状，应立即就医。好，接下来收听的还有的是经典的歌曲，守着 Red FM。

6:46听过罗宾浓浓一杯酒，蔡慧英故乡的列车，韩宝仪、林淑萱、彩虹林，在这个时间段依然会有伦宾陪伴你在音乐早点。好的，来跟你分享报章上的新闻，有的就是古晋又挖爆水管，那朱莱西就说到，人为疏忽已惹众怒，若再犯或发停工令。那这篇文章说到的就是关于敦珠加路加兰敦珠嘎一条主要的大水管，在古晋城市交通系统 KUTS 工程施工的期间遭到打桩的这个破坏，导致古晋多个商业以及住宅区就受到水供的影响。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呢都斯里朱莱西诺拉威就指出，那该事件属于人为失误还有疏忽的，并警告若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当局将不排除发出停工令的。那在晚上的9点，他就亲临这个敦珠嘎路事故现场呢视察这个抢修进展后呢，就在现场召开这个记者发布会啊，新闻发布会就说到的。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了解情况之后就震惊的是，这条水管实际上已经完成迁移，并已经移至新的路线，而进行打桩工程时却无法分辨旧位置以及新的路线，这是人为失误，换句话说就是疏忽的。另一方面，针对基建设施走廊也就是这个问题呢，朱莱西诺拉威也就说到，目前旧城区尚未有专门供这个公共设施使用的基建设施走廊。他说在当旧城区进行新工程时，水管以及电缆一般会迁移至新的路线，不过沙拉越政府目前已经规划未来设立专属的建设，就是基建设施走廊，把水管、电缆以及其他公共设施集中规划，以方便日后进行维护的。好，在接下来的时间段还有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江林身不由己刘燕燕情人的眼泪，守着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凡单位计划聘请外国见证专家调查朝圣基金局黄委会报告内容。印尼批准我国调查队亲自向运毒飞机师陆贡可调查。荷兰鹿特丹港石油产品设施爆炸造成一死六伤。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反贪污委员会考虑寻求外国见证专家服务，以调查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报告内容。反贪会主席 Datuk Abdul Halim Ahmad 指出，调查范围涉及投资相关事项、协议文件及合约，因此必须仔细见证审查。不过委任见证专家一事取决于费用。
2: Bagi membantu pihak kami melakukan penyiasatan secara forensik terhadap apa jua dokumentasi dan juga terhadap apa jua evidence-evidence yang diperolehi bagi membantu pihak kami melakukan penyiasatan. Perbincangan itu masih lagi on, tertakluk kepada of course kos yang terlibat. Itu adalah satu pemandangan kami yang dilantik itu adalah merupakan satu foreign entity.
1: 阿德哈里也说，至今反贪会已经开启14份调查档案，并且采取多项行动，包括逮捕、严扣及扣押。而调查工作涉及在28个场所进行的检查和搜查行动，有多达115名证人被传召前往反贪会办公室问话及录供。7名嫌犯已经被捕，其中5人遭到严扣。至于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投资课题的调查，反贪会主席 Abdul Halim 则说，至今并没有发现涉及贪污或者舞弊的刑事罪行。尽管如此，他指出反贪会需要从新加坡和印尼等外国银行取得资料和财务文件之后，才能获得完整的调查结果。截至目前，一共有19人被传召协助调查及录供，他们来自公务员退休基金局、财政部及国库控股。马来西亚籍飞机师因为涉嫌走私毒品，上个月在印尼雅加达落网。印尼当局已经批准我国调查团队对该名飞机师录取口供和展开调查工作。内政部长 Datuk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案件目前虽然处于初步阶段，但是上述进展将有助于推动更深入的调查。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将在下个星期向内阁提呈有关改善吉隆坡国际机场扫描标准作业程序方案，这是为了保障机场安检扫描设备具有功能，同时也提升整体的安检流程。受到烟霾的影响，槟城空气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地区的学校必须采取防范措施，暂停所有学生的户外活动。槟城教育局局长 Mohammad Dazuddin Mat Saad 说，根据环境部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明灯区昨天下午记录到的空气指数不健康。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坐落在空气指数不健康地区的学校，学生可以照常上课，但是暂停所有户外活动。位于明灯区的7所学校受到影响，其中包括4所小学和3所中学。如果今早的空气指数仍然不健康，这些学校将暂停所有户外活动。我国和俄罗斯同意在今年底之前完成制定2027年联合行动计划，确保两国之间的合作更加系统化和具有成效。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两国在经济、科学、技术与文化合作联合委员会第5次会议当中针对这项课题达成一致。会议由他和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长法尔科夫昨天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共同主持。赞比提到，在高等教育、科学及人力资本发展领域，俄罗斯将每年为我国学生提供40个俄罗斯政府奖学金名额。我国赛车运动爱好者将有机会在10月2号到4号在雪邦国际赛道观看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我国公民将能够以200 Ringgit 的特惠票价购买3天套票。 另外，只有 MyCard 身份证的民众还可以在六个座位类别当中享有优惠票价，价格从200 Ringgit 到2083 Ringgit 40 cent 不等。
3: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随着油价下跌以及交易消化更多通胀数据，标普500指数星期四盘中一度创下历史新高。道琼斯指数上涨 69.71 点，涨幅是 0.13%， 报 53839.9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50.49 点，涨幅是 0.65%， 报 7798.99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14.53 点，涨幅是 0.81%， 报 26803.02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3号收于 10772.6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60.48 点。油价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超过 2%， 收于每桶 87.07 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超过 2%， 收于每桶 81.25 美元。国际消息，荷兰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贡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表示，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11:30左右，一支维修队当时正在维修设施管道。警方表示，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将继续调查，并且处理后续事宜。荷兰安全机构表示，鹿特丹港当天也发生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多宗事故，但是事故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英格兰中部正在经历今年最热的季节，消防员正在扑灭多处大火，其中一场大火席卷了几栋民宅，导致居民疏散，并且造成了严重损毁。随着几个星期的高温和少雨，西米德兰兹地区以及英格兰将近四分之三的地区陷入干旱，火灾风险随之增加。今年入夏以来，消防员主要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和荒野地区灭火。首相伯纳姆已经呼吁零售商限制销售一次性烧烤炉。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两人死亡。气象厅表示，这场几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在逼近，向千叶县18个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茨城和埼玉等三个县一度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个地方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个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整个月雨量。佐仓市三个小时降雨量189.5毫米，是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多。根据报道，当地多个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千叶市、世原市发布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电力公司则表示，县内昨天晚上有超过45000户停电，目前正在调查原因。美国计划派出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到西亚，替换之前已经安排好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进行轮替部署。林肯号之前已经被部署超过250天，并且已经连续200天没有停靠港口，引起议员对水手生活情况的担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反贪会计划聘请外国见证专家调查朝圣基金局黄委会报告内容。印尼批准我国调查队亲自向运毒飞机师陆共和调查。荷兰鹿特丹港石油产品设施爆炸造成一死六伤。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迪尼玛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1: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2: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1: 我是到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2: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1: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2: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1: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3: 不管是驾车的、
4: 走路的、
3: 上班的、
4: 下班的
3: ，Red FM 带你关心
4: 今天的天气预测。
2: 好的，来看今天沙拉瑞天气预测。在今天早上的时间段呢，斯里安曼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出现。从早上到晚上的时间，整个沙拉越将会持续在烟霾的状态，其中就包括了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施乌、木礁、加伯、明都鲁、梅里以及林梦。在今天的海浪以及风向的方面，今天将会吹的是西南风，时速10至15公里，那在海浪的方面将是 1.0 到 1.5 米左右。今天最高温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早上的7:22。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在我们的频道上听过好听的歌曲，就是李杜、周华健《何时梦醒》，非常经典的90年代的一首歌曲哦。好，听完歌曲之后呢，要来跟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新闻内容。我们先来阅读的其中一则内容，就是关于达文扎亚的这个诊所呢，车位不足够。那黄鸿盛就说到，旁边的空地可就是停车的。国境南市市长表示，达文扎亚的这个新的政府诊所呢，目前拥有超过100名员工，而现有的停车位只有136个，所以停车的空间明显不足的，因此有必要提前规划，确保未来前来求诊的这个公众呢，拥有足够的停车空间。那目前诊所的这个停车位包括136个汽车的，还有就是45个摩托车的停车位。有关的停车位是原本已经批准的规划，那如果是在接下来有包括员工的车辆需求来计算，完全是不足的。同样的，拿督黄鸿盛也认为，让病人或者是达文扎亚政府的诊所员工把车辆停在另一边并不公平，目前还有一些空地，就让沙拉越的议员来看一下，看能不能提供什么协助。那这是拿督黄鸿盛所说到的在报章上的一些内容。那所以在接下来呢，他们会巡视，还有就是进行调整，那让整个诊所有更好的设施。在古晋哥达萨马拉哥达圣淘沙方面呢，那我们就来看到是哥达圣淘沙的议员叶耀新，在昨日就移交2项总值50万令吉的2026年乡区转型计划 RTP 工程，还有呢就是这个中标的通知书，那主要就是改善排水系统设施以及水患问题的。那在五里八港路和石达港的第3项排水工程是根据居民提出的实际需求所规划，那也将会有助于提升当地排水能力，减少豪雨期间所发生的水患影响。好，再继续我们来看到的其他的内容，还有的呢就是在古晋的其他的方面。沙拉越总理拿督巴丁仪阿邦卓哈里就表示，沙拉越政府将继续把取得的收入投入科研领域，那就是培养更多的科学家以及科技人才，让沙拉越凭借自身的资源和科研实施就是更好的实力，那包括成为新经济领域的重要参与者。那在全球经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从传统的经济转型呢，将会转向新的经济之际，那沙拉越必须加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科技应用，才能够把本身拥有的天然资源优势转为经济优势。好，更多新闻内容请守着 Red FM 的频道，接下来有的就是陈淑桦、魔力以及王杰忘了你忘了我，守着 Red FM。

0: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远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1: 大家好，我是伦斌。好，是的，来到早上的7:35，非常愉快的星期五。那相信星期五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愉快，因为读书的朋友呢觉得哇，明天周末来临了，那上班的朋友呢觉得周末也要来临了，所以呢都是愉快的迎接今天。好，那当然在星期五的早上听过忘了你忘了我来自王杰的歌曲，接下来来翻阅报章上的新闻内容。好，那来我们走访啊，应该说是跟着我的声音呢，就是漂洋过海的跑到了这个梅里。今天的形容词好像有点奇怪，但是不要紧，开心就好。那到梅里的这个消息呢，要跟大家分享报章说到的内容，就是沙拉越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就指出，梅里区的摩托车驾照援助计划 MyLesson B2 增加名额，并将这个计划对象从中学生扩大至高等学府的学生，同时也开放给予这个 B40 群体申请的。他是在梅里陆路交通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呼吁学生以及公众尽快的申请，而申请的表格呢必须在9月15日截止日期前交到他，就是交到这个办公室或者是梅里陆路交通局的。原本今年梅里获分配的名额为1000人，目前仅剩500多个名额，仍然是有许多人有意申请。因此呢，就是跟这个陆路交通局局长梅里的就商讨之后呢，要求增加名额。那这个计划呢也扩大至公众，包括了 B40 群体。不过李景胜也提醒，拥有汽车驾照者不符合申请资格，如果是已经拥有汽车驾照仍然想要获得摩托车驾照，需要自行申请。在摩托车驾照援助计划下，申请者只需支付250令吉，实际的费用呢是750令吉，意味着政府承担500令吉的补贴，减轻申请者的这个负担。好，在其他的方面我们来看，也是同样来自梅里的，就是耗资40万令吉的朱巴五号路雨盖舞台以及周边翻新工程一再延误。那根据就是报章上的了解呢，发现新建的厕所屋顶仍然是没有封顶的，而舞台部分更是尚未展开铺设工程，以及原定工期相差甚远。那根据埔邑区的议员，也就是于小山，他就非常失望的就是表示，朱巴五号巴沙的第二阶段升级工程没有按照承包商早前的承诺，即本月12日如期完成，目前实际的工程仅是这个进度约 65%。而于小山在昨日也发文告强调，将继续紧盯工程的进度，要求承包商认真看待工程延误的问题，同时指示梅里市政局加强监督，确保工程不再一拖再拖。那他也是有在早前就是视察工程师呢，已经针对工程进度落后的问题直接向承包商表达不满，并且要求加快施工的，争取在8月12日前完成，但是呢那目前是还在延期当中。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熊天平地平线陶晶莹，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0: 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早上7:49，音乐早点，你好，我是伦斌。而进入7点的尾声之前呢，再来跟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新闻，来看全国版的新闻啊。交通部长陆兆福就表示，政府为商用车的这个司机提供55令吉的体检津贴，司机只需支付30令吉的，而有关的措施目前反应仍然是偏低，那目前约20人参与，所以他也表示说，这项体检就是原价85令吉，涉险机构提供55令吉的津贴，商用车的司机只需支付30令吉的。那目前当局将进一步的加强宣导，他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司机善用这项津贴，接受更全面的健康检查，以降低健康问题所带来的道路安全风险。交通部与涉险机构以及马来西亚医药协会合作，推动司机的健康检查电子化，并将检查系统与陆路交通局的 MySigup 系统整合。他也表示说，过去司机虽然是必须接受健康的检查，那主要是提交由医生以及诊所签发的检查表格，因此当局无法确认司机是否真正接受详细的体检。那他也指出，那当局就是希望改变过去司机拿表格给医生签名的做法，改为真正接受全面身体检查。一些司机可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健康问题，如没有定期检查而不自知，那因此呢就早接受检查，就对道路安全啊就会受影响，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再来看另外一则新闻，是关于到护照的方面。移民局总监拿督查卡里亚就指出，目前仅有2家航空公司因为系统限制，那无法处理有效期超过10年的大马护照。相信这也是近期呢受到大家关注的10年护照问题啊。 目前十年护照仍然是照常签发的，当然也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主要是不责怪上述的两家航空公司，那因为这个系统在全球使用，其他的航空公司呢，就是在处理有效期超过十年的护照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所以这也是仅有的特例。但是呢，他也会说暂时停止的只是让护照有效期额外延长至超过十年的措施，原因是这个航空公司系统的问题。好，更多详情可以参阅报章上的重要新闻内容。好，接下来有的歌曲送给你，黎明周慧敏的《真爱在明天》，张智霖《一生好情一次》，守着 Red FM， 我是冷冰。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正在商议新一轮生活成本援助调整，计划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让受惠者可以购买新鲜水果、蔬菜和蛋白质食品。副首相 Dato' Amazayamidi 表示，这项举措不仅有助提高人民的购买能力，也将鼓励人们获得更有营养的食物。另外，阿马扎伊提到，由于我国的西南季风期预计持续到九月，他建议民众在紫外线辐射处于峰值的上午十一点到下午四点期间减少户外活动。气象局预料，目前笼罩我国的阴霾在未来三天到五天内不会出现明显改善。气象局国家天气和地震行动中心高级总监 Makrun Fadli Momafami 表示，尽管国内部分地区在这段期间会有降雨，但是如果空气中的阴霾严重，少量降雨可能不足以大范围的改善空气质量。目前阴霾情况在沙拉越西部和南部比较严重，导致西连超过100所学校昨天紧急关闭，同时半岛多个地区包括巴生谷在内也受到影响。国际消息，土耳其一艘游客观光船星期四在西南部费特西耶镇海域着火，迫使115人，其中包括儿童，穿上救生衣逃海，跳海逃生。根据报道，事故发生在星期四上午11点，当时游船正在航行，船只的厨房区域因为不明原因起火，火势扩大之后，船上人员穿上救生衣跳海避险。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海岸安全部门